0: 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另外呢，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早晨呢，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又降温了，下降了五到八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二到四度，天是越来越冷了。
1: 哎，
0: 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这几个地儿更冷啊，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冰冻现象。
1: 早上的时间啊，我看有朋友在留言咨询这个关于这个垂直马拉松的事儿。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天气啊，你说秋高气爽的，属于虽然开始转凉了，但还没有那么冷。你要到冬天穿着棉裤也就跑不动了，是吧？但是这个季节还可以。而且我们这场马拉松是什么呢？是垂直马拉松，就是它不是说在地平线上一直向前跑，它是一直向上跑。这也是第十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马拉松正式开启报名了。
2: 对的，
1: 这个活动在10月17号，也就这周末了。哎，这周六邀您站上开源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之巅啊，53层，245米，1424级台阶，这跟爬山一样。邀请您从地面一路攀登啊，咱们到停机坪。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健身也喜欢爬楼，是吧？这种运动啊，是对体能的一个这个极限的考验。而且登顶都有荣耀，咱们只要登顶都有专属的证书啊，见证您的高光时刻。而且一等奖希尔顿行政套房加健身月卡，二等奖高级客房一晚加健身双周卡，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健身周卡，
0: 真不错，这奖品也都是实打实的啊！而且每位登顶者呢，获得的证书，同时也能够奉献出一份公益的爱心。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因为是一次公益活动，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去参与。那如果说正常参与的话，说你是要掏报名费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送出两个参加这一次垂直马拉松的公益名额。现在怎么参与呢？如果说您也想来去跟我们一块儿爬这个马拉松，一起去登高俯瞰城市，来去做公益献爱心，您现在就可以来抢线来去报名了。此时此刻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04，96104。今天我们有两个名额给到大家，率先抢线到的前两位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本次马拉松的参赛报名资格。
1: 是的，说这比赛怎么公益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活动本来参加要交报名费，这报名费我们会全都交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哈。
0: 对，
1: 就这钱呢会给山区孩子去建爱心厨房啊、图书馆、音乐教室，所以这活动非常有意义。而这次呢，您不用交了，哎，这个活动方主动来掏了这个钱，请您来这个献出爱心来做公益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马拉松三个字可以了解活动详情，拨打96104，现在就会抢线啊，先到先得。早上的8:03，上班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再来关注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1: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筑老源队伍建设。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的权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的行为。
1: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的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呢，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来看考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1: 近日，多名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昨天发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0: 我们再来关注相关案件。昨天呢，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被害人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
1: 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的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这样的视频近日在网络热传。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0: 再来看出游，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多款的旅游列车发布了十月开行计划。
1: 十月十九号起，河南洛阳博物馆所有的区域将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一年左右。
0: 再来看人物，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遇，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截止到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然有断续的火线，边境线沿线，可是区域内没有明火与烟点。
0: 11号夜间呢，法国数百家超市都遭到了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美欧元。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小幅上调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 3.1%， 较7月的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0: 8:07了，我们在上班和上学的路上呢，要跟您来关注一个这两年挺火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AI 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那么这两年 AI 呢，已经悄悄改写了不少行业，写字楼里写方案、做报表的，门店里面管库存的、写方案的，甚至跑设计的、做剪辑的朋友，不少重复的费时的活正在被 AI 接管。那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说，这也不是噱头，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面解放出来，那工作的幸福感也跟着上来。
1: 没错，我们今天来这个关注一个行业啊，就是医生。其实医生也一样，填报表、带教、做科普，大量精力其实也会消耗在看病之外。那10月21号，也就是这个下周三的下午哈，河北广播电视台会办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就聊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理顺，怎么把您的经验更生动也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又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能懂自己的情况。说到底，医生省下来写材料的时间也能够回到更多的病人身边哈。
0: 是的，10月21号，也就是下周三下午，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顺手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想报名的话也特别简单，全程免费，实名制参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医生，回复医生二字，可以了解报名信息。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7: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啊，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每天我们都会有这个答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我们今天题目啊，两张图片，请您猜到的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家居用品吧。
1: 家居用品，
0: 这两个家居用品呢，其实都是用在跟衣服啊相关的这个场景里面的。
1: 也可以，刚有朋友说了，我原来我妈就把它跟鞋都放在一块儿。
0: 对
1: 啊，为什么呢？就只要是因为它有一种很强烈的味道，尤其是涂衣，这个味道很强烈，能
0: 够脑瓜子疼。
1: 对，但是这个味道呢，是80、90后小的时候你忘不掉的一种味道。
0: 是的，
1: 这些年其实它已经被淘汰了，你已经闻不见这味儿了。但是相信这个东西，这个味儿一来，你肯定啊，你那个回忆马上蹭就回去了。
0: 是的，
1: 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都会用，尤其是把它跟衣物啊，包括鞋子呀、帽衫啊放在一起来去干嘛呢？来去就有了它之后，这味儿啊，不光你讨厌，蚊虫也讨厌啊。图二的话说，一看哎就漂亮很多了。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说，把图二不光放在衣服旁边了，图二你可以放在很多地方啊，只要说你想让它变香，你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
0: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猜到的啊。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好多上学路上小朋友猜，对第一题都没猜出来。小朋友们都说啊，没见过。有小朋友说乒乓球，有小朋友说汤圆因为看起来吧，白白的、圆圆的，你也不知道是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真的很难见到这个东西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里面已经不用涂衣那个东西了，它其实逐渐的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的成分毕竟会有一些刺激性的哈，所以说现在大家用涂二用的更多了。
1: 是，
0: 而且你看小的时候吧，用涂一，有的时候你为了防一些虫子呀什么的，现在你觉得这房屋啊、通风啊、密封什么的也都挺好，没有那么多虫子了啊，衣服保养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大家的需求也变了。来看看手机尾号5363，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片，我小时候叫有一个名字叫臭球
1: 啊，那个味道是吧？
0: 感觉这东西不是很友好，叫臭球。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衣服上都是衣服都是棉的嘛，他说棉的就会经常有那个虫子给舔了给啃了，说这个必须得放这个东西，说我妈会把这东西放到衣柜里放到被褥里塞进去，说等着到那个季节你拿出来换季你一穿，哎呦，说那脑瓜子嗡嗡的那个味儿熏的你啊，
1: 很清醒让你啊，就像是薄荷糖一样。有现在有朋友小朋友答题说，我知道第一个图一是妈妈给我买的薄荷糖啊，看着挺像糖的，但他真的不能吃。4072说到了，说第一个我知道，衣柜啊鞋柜里面放几个这东西特别好，就是它本身有味儿，但是呢会让衣服鞋子不发霉，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异味儿。
0: 哎，对，它只不过是沾上了它的味儿。
1: 是，
0: 而且我看它使用场景也不一样啊。手机尾号1653这朋友说我们家会把它用到哪儿呢？说我们家小时候把这东西用在书柜里面。说因为有时候那书啊受潮什么的也容易长虫子。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东西是充斥了70、80、90后的童年时光的啊，这种味道，这种使用场景，不知道您能不能猜出来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您小时候有没有用过？是在什么场景下用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那这个时间啊，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考试方面，
1: 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那这一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四。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的岗位呢向应届生以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0: 河北省人事考试网公布，河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的打印入口，同时公布笔试联考考务咨询电话和联系地址。
1: 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呢，共有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骅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四项入选。
0: 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计时办手机 APP 或者是支付宝来缴费。
1: 近日，石家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57号地块项目商业楼超大跨度异形曲面钢结构穹顶正式施工，也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到了关键工序的攻坚阶段。
0: 交通方面，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鹿港号、石家庄到喀什铁公联运班列昨天首发。
1: 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蓟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昨天从邯郸国际鹿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了贵阳改贸站。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啊，这重阳节快到了，邯郸响堂山石窟景区60岁以及以上的游客免票入园，古武当山50岁以及以上的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
1: 近日，石家庄东园遗址古城公园大片的花草悄然盛放，紫苑啊、粉黛乱子草啊，包括这个狼尾草是连片成景，错落交织。同时，园内历史剧场区域的观赏草也步入了盛放佳期。
0: 再来关注天气啊，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盘点近10年的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这个日数排名啊，前10名全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以27.2天高居榜首，北京、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哎，但是你说20多天就已经高居榜首了，我觉得时光真的很短暂。20多天秋高气爽的天气，20多天已经算是最多的了。
1: 秋天就一个月，
0: 是，就赶紧珍惜吧。
1: 但是说到秋天的风景，我觉得是多彩绚丽的，因为秋天你到山上层林尽染，你到了我们身边城市里面，马上可能这个银杏树一黄啊，你就感觉
0: 我要去拍照，
1: 浪漫的感觉是吧？落叶还扫。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的秋风扫落叶，很浪漫的景色，独属于秋天。你看到这种景色，你周末节假日出去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啊，带着家人啊，你就想拍下照来，拍个视频，记录成长，记录幸福瞬间，记录美景。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拿手机，很多朋友说，拿手机我怕有些东西费内存，拿相机呢，觉得买一个相机1-2万块钱的不值当的。这两年啊，运动相机特别火，拿在手里边又好小巧，放兜里边装着。然后拿出来拍呢，镜头又能转，而且呢，这个拍摄来的这个画质也很好，所以很受欢迎。那么今天就给您带来一个，可以完全当做某江平替的一个便携式的手持运动相机，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记者同事带出去采访、拍素材、拍片子试用过的，反馈说不错，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今天这个呢是直接推荐您入手这个顶配版，因为顶配版也只要499块钱，几百元，但是拥有上千元的体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0: 对，现在啊，大家已经不满足于拍照片了，都喜欢拍视频是吧？拍短视频，
1: 对，
0: 各个平台上一发。短视频的话，你说你人一直在行走是吧？你这镜头也得一直跟着你走啊，它得运动起来。所以说你买个这个挺方便，不大，比手机还轻呢，小小一只，但是4K 画质，超高清取景，细节也都很清晰呀。还有自动对焦，你拍个落叶，包括你室内拍点画面，暗光下它也很通透啊，不会模糊，还防抖。你哪怕说颠簸路上，比如说我骑行的时候，我把它加那车把上，我去拍啊，看着也一点不晕，它拍出来镜头很稳。你说你要用手机拍的话吧，你胳膊得伸老长，你要自拍。 拍拍你自己，又酸又累，而且一般你自拍的话，你前置摄像头一般都不太清楚，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呢，刚才我们说了 4K 画质，而且它那镜头啊，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能够旋转啊，它会一直跟着你走，它有人脸追踪，你走哪儿镜头就跟到哪儿，你永远在画框里边。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调个模式，选个滤镜，哎，特别好上手。市面上这种同类的运动云台相机，动辄就2000多，很多专业功能，说实话，普通人一年也用不上好几回。那这次这运动相机啊，这我觉得价格入手门槛非常低，它那个门槛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
1: 哦、
0: 顶配也只要400多块钱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其实咱普通人拍个视频拍个照片这就够使了，好看的光景不等人，秋高气爽，全国最长也就27天啊，赶紧回复给力去拍一拍吧。
1: 对的，拍好看的照片，记录美好时光，那如果有精致的妆容加持会更出片啊。那么今天您回复给力二字，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的，很多小姐姐们可以用的啊，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即使你属于沙漠干皮，这一抹就是透亮的奶油肌，帮你省事儿，很好用的粉底液，一天下来不卡纹不卡粉，保湿锁水还养肤，涂在脸上的水感的那种光泽感，很健康的感觉。07清仓特惠，今天这一瓶价格非常低，一瓶30毫升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块，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上班路上我们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上班路上打工人啊，打工人除了上班之外的一些兼职。首先来说，最近有这么一个登上了热搜，叫打工人花100块钱下了班之后去踩3个小时缝纫机给自己解压这事儿。
1: 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近些年来啊，都市白领当中流行的一种缝纫自习室，也叫做手工体验课。你只需要花大概100块钱就能够在这个工作室里面，你下了班之后你用上2-3个小时自己去亲手用缝纫机啊，用手工的一些人家老师教给你的制品呢。

0: 做一个收纳包，自己做一个挂件等等小物件，并且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走。
1: 嗯，这还不是兼职啊，兼职的话是出去干活挣钱是吧，这得自己花钱干这属于一种体验吧。说这个风潮呢被形容为什么呢，2026年版的女子夜校。说多年前大家上夜校是为了干嘛呀，学习教人往上爬，现在夜校教人坐下来核心的吸引力在于什么呀，确定感。上班做 PPT 改方案，常常说不清干了啥，但是你在那儿缝纫，缝完了就是缝完了啊，缝完这包你看得见摸得着。还有就是专注解压呀，你的针脚啊歪了得停，线断了得穿，注意力被迫约束到这个眼前几平方厘米的布料上，其实你脑子反而安静，你就只专注这一件事就行了。
0: 对，
1: 而且这缝纫班里啊大多都是年轻女性，没有职场层级和社交的攀比，那氛围更像临时组建的女性沙龙，所以它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0: 嗯，这也是这种所谓的兼职吧为什么能够火的原因。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兼职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是这个花钱，再来说一说能挣钱的一事儿，卖脸。最近呢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的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三天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让很多人心动了。这类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要签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且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是语言不详的，有的甚至是对如何撤回同意、如何删除信息只字不提。另外呢，你要知道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换脸、制作虚假视频，甚至冒用身份进而实施诈骗。所以提醒大家哈，现在有这样的宣传，但是要警惕，如果发现了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相关部门、网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啊去举报，通过拨打电话12377等渠道反映网络违法信息，你要涉嫌诈骗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张杰把没说出口的想念唱出来，歌声在耳畔轻浮，像是一次深情的倾诉，送给每一个把思念藏得很深的人。谢谢你还在相信爱。特别推荐理由：思念的具象，温暖的歌。张杰，千万次想象。
4: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吉普东风一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6: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7: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6: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好了，时间来到了8: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的留言啊。因为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早安奶茶邀请各位来去参与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两张图片呈现出的是不同年代的和衣服有关的工具、生活用具，而且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带着强烈的味道的，这个味道还非常有攻击性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妈妈就会把这个不需要的衣服放到这个柜子里面、箱子里面去储存起来，而伴随这些衣服一起放进去的，还有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东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两张图片了，尤其是图一。很多70、80、90后小的时候在家里都用过这个东西。
1: 哎，是的，这两个东西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但它的味道完全不同。今天我们猜第一张图片的时候，7点多上学路上，好多小朋友答题。对于第一张图片表示啊，这是什么？不认识啊？这是汤圆吗？这还是乒乓球啊？
0: 像小朋友一看到什么东西啊，这能吃吗？
1: 是，因为的确现在的小朋友他可能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逐渐在退出历史舞台哈，会出现了比它成分要更温和。味道也更好闻的一些东西，而且它原来的那个功效，你觉得现在啊，随着这个家具啊，包括这个房屋的密封啊、通风啊，哎，这种条件的完善，慢慢没有那么需要这个东西了。
0: 以前那会儿房子容易反潮，然后呢，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有这种虫、蚊虫滋生。以前这衣服，你说被咬个洞是吧？这很经常的事儿。
1: 对，
0: 所以为了去避蚊虫，这个东西就产生了。
1: 哎，
0: 现在其实就不需要这个了。
1: 哎，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忆啊。清风手机尾号7550，他说第一个那白白的小球，这不是风靡80年代的那个东西吗？说看到这个图片，那个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鼻腔，不光鼻腔，我觉得脑瓜子都是。闻的都疼啊，就是他会特别窜鼻子那个味儿。然后他说当年啊，家里面衣柜放了他以后，打开柜门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刺鼻的味道，
0: 有点冲。
1: 嗯，
0: 还有尾号是1183，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个我们那儿叫臭球啊。
1: 哎，对，
0: 之前跟朋友去南方玩，路边的樟树在修剪，他就找了一段樟树段背回了家，背回了石家庄。他说这个东西放家里面能驱虫。
1: 哎，是的。第二张图片呢就要美好一些了啊。手机尾号9255朋友说，如果第一个说是用来熏虫子的，第二个就是熏香用的。
0: 哎，
1: 第二个的味道会更清香宜人，沁人心脾，闻了之后觉得很舒服，你也觉得你的衣服上面啊也都是那种香香的，什么时候一穿哎都会不用喷香水了。它自带香气。
0: 而且坐车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坐谁的车呢？坐车上有这种东西的人的车啊。哎，你感觉坐这车旅途也特别的舒服，香喷喷的。
1: 是的，欢迎各位啊，这个来答题，是不是听我们描述你也能大概猜出来它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哈、然后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2: 早安奶茶，你好。
3: 哎，麦老师好，麦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太激动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呦，太感谢了，我们孩子可能特别开心。
2: 您贵姓？
3: 免贵姓刘。
2: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目前在雄安这边工作。
2: 您贵姓？
3: 免贵姓刘。
2: 闺女每天给你下达了什么样的任务，让你每天来我们这儿打卡？我看你留言说，我闺女每天盯着我，我来留言，这是怎么个事儿？
3: 对，因为他那个上小学2年级嘛，然后每天都听咱们的广播，然后就是咱们不是每天基本上也都会放那个观众的这个录音嘛，然后他听到之后，就他也特别渴望能那个中那个黄金小马，好多人不是选了那个黄金小马吗？
2: 是，
3: 对，他就非常期待，然后每天下午放学就会问我，早晨有没有留言啊，有没有接到电话，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他一个完满的答复了，
2: 没有问题，
3: 非常感谢麦老师。
2: 哎，客气客气。您是去雄安，然后孩子也跟着去了吗？
3: 对对对，我是那个前一年过来的，然后中间他也就随着他妈妈一起来新区了。对，我们这边有这个叫雄才卡制度，
2: 在那安家了，想
3: 对
2: 带过去。
3: 对对对，就可以购房，然后上这边的学校，享受这边的相关政策了。就来这儿有一些这个对我个人发展的一个机遇。
2: 从事哪方面行业？方便说吗？
3: 金融相关的
2: 人才。
3: 这个谈不上，谈不上了。
2: 现在这个雄安感觉怎么样？
3: 基本上按照就是国家的这个设计和规划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在转变嘛，就有机会可以来转转，应该变化还是挺大。
2: 好啊好啊，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雄安的听众您是第一个，保定的不少，但是现在这个覆盖范围在雄安频点是多少啊？
3: 也是102.4能听到，然后有时候是106.4吧。再次感谢麦老师，再次感谢一下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肯定还会每天那个上班继续收听。

0: 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花开啊。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更多的大家是看落叶了。看落叶，包括赏菊花，这都是秋景。包括登山，很多朋友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走走，记录一下美景。但是手机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了。现在很多朋友希望出去，我拍的时候我能拍个短视频，而且呢是我一直在行走过程当中，这镜头一直跟着我走，是运动相机。
1: 对。
0: 所以现在特别流行什么 Pocket 呀这种运动相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平替啊，只要几百块钱的一个便携式的手持运动相机。
1: 是的，只要499元，大家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而且我说的这499是今天的顶配哦，入手版本只要100多块钱。当时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很轻便，比手机还轻，巴掌大小。而且这种便携式的相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你别看小小一个，功能还特强大， 4K 画质超高清，放大细节也清晰，而且自动对焦，拍起来呢很轻松。傍晚拍落叶，室内拍画面，拍落日，暗光下也通透不发模糊，还防抖呢。颠簸路上，你说你拍个运动视频，你周末你带着孩子出去骑行，你自己出去跑步骑行，你拿它拍视频没有一点问题。咱们平时用手机自拍，你说哎我要拍个 vlog， 但是你胳膊就那么长啊，又酸又累，而且画质前置摄像头还普通。这款相机它能够自动翻转它的摄像头，它这个高清摄像头一支箭转过来对准你自己，你不费什么劲儿就能够自己来拍自己了。打开人脸追踪，你走哪儿镜头就跟到哪儿，就像是带着一个随身的摄影师。1.9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够调模式，触碰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和丝滑啊。然后呢，市面上你看同类的云台相机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起步了。很多专业功能咱们一年也用不上几回，但是这个呢其实它的功能性就非常的实用。而且这次这个运动相机顶配也只要499块钱而已。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好看光景不等人，这台小家伙就能够帮助您家里捕捉那些一闪而过的美好时光。
0: 是的，回复给力，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季节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啊。到了秋冬季节，大家觉得皮肤干燥，尤其女生早上一上粉底液就咔咔起皮儿哈。这个今天我们带来这粉底液，主要就是滋润，即便你是沙漠大干皮儿，你抹上它，你也是水润透亮奶油肌，一天下来不带卡纹不带卡粉的，特别的保湿锁水养肤。你看它名字就叫沁水粉底液哈。
1: 对，
0: 涂上之后就是水感的光泽。感的，今儿还有临期清仓特惠，一瓶30毫升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元。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啦。
1: 8:55，今天的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四。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可以通过河北市。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

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

挥毫体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

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

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

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啼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0: 刺入无路独破手动脉，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各人苦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

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医惠保昨天正式上线发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人员45名，其中临床护士39名，技药师6名。10月16号之前去到秦皇岛科技技术开发区宁海大道399号现场报名。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车主完成支付之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并且推送，无需再手动填写信息或者事后补票。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于昨天介绍，2023年以来，由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现在气温是越来越低了，你那里早晚最近的风也很凉了吧？房东的猫这首歌《好风吹进生活里》，歌里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碎片，有路口的花香，还有街边小店升起的炉火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事物，却也总是能够温暖最日常的生活。日子就是这样按部就班的过着，也不用等遥远的惊喜，平常时光里这些碎碎的甜也足够把整个秋天烘得软软乎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在北方起风变冷的过程里面，总是会想起挺多关于风的歌。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开篇的时候列车启动，回首间把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全部交给风。林忆莲在这首歌曲里面气声裹着真声，咬字轻的像压在喉咙里的哽咽，重复的再也不能等待，把离别时候的迟疑跟决绝揉在一起。当乡愁跟着车轮越滚越汹涌，却偏要带着不舍继续向前。

0: 淡淡的这首歌《风儿带着我们飘》，此刻秋风渐起了，秋天真的是一个随手一拍都非常好看的季节，路边的落叶，傍晚的晚霞，出门逛个街，骑骑车，到处都是可以值得留住的画面。那记录生活，拍照打卡，得有一个趁手的装备。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外出的话呢，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口袋里都装着运动相机，比如说通勤骑行的时候可以架在那个车把上，日常逛街吃饭拍个 vlog，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就挂在胸前，可以边走边拍。今天给朋友们也带来一款便携式的手持运动相机，这也是我们的记者团出去采访拍素材试用过的，反馈回来说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完全可以当做某将平替。推荐大家直接入手顶配版，只要499元，几百但是有千元的体验。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它之后让你也可以做生活的记录者。我当时呢选品会上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台运动相机它好轻啊，比手机还要轻，而且它个头也不大，巴掌大点儿。别看它小小一只， 4K 的画质，超高清的取景，就算是放大细节也特别的清晰，还有 AF 自动对焦，你傍晚的时候拍落叶或者是在室内要拍画面，就是光暗下来它拍出来的画面也是很通透，不会发糊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抖，你比如说在颠簸的路上你拍视频，后期呢再去剪辑再去回放的话看着一点都不晕。平时呢如果说咱用手机自拍拍 vlog， 胳膊得伸得老长是吧，又酸又累，前置的画质呢还特别的普通。那这款运动相机呢，它的镜头是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旋转，一键转过来就可以对准自己，不用您再去费劲儿的伸胳膊。它底下呢还配一个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可以调模式、选滤镜，上手真的是零难度。市面上同类的运动云台相机动辄2000起步，有很多的专业功能，可能咱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上几回。这次的这个运动相机顶配版也只要49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好看的光景真的是不等人，有了这台小家伙就可以帮助你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美好时光了。那要拍好看的照片，如果说再搭配一个精致的妆容的话肯定会更加出片。今天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很适合在秋冬这个季节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即使说你是属于沙漠干皮，这个粉底液一抹就是透亮那种奶油肌，而且一天下来不卡纹也不卡粉，又保湿又锁水，还帮你养肤，涂在脸上就是水感和很健康的光泽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特惠，一瓶30毫升正装的粉底液到手价格99.9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真的很值得你试一试。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那据说这是陶喆当年只花了20分钟就完成的旋律。这首《爱很简单》是陶喆首张专辑里的华语 R&B 经典。歌曲从朦胧的心动开始唱起，忘了是怎么开始，突然就深深地爱上你。直白的没有半点迂回的歌词，反复的 I love you 是最直接的告白，不绕弯子，不玩套路。世界不停地在变，那唱歌的人呢，却偏要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回到最初的简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坚强，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一首挺特别的翻唱，莫蔚版本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把经典的红歌唱出了松弛的当代质感。手鼓的节奏轻轻地晃开，他用独有的慵懒的声线把骑马翻山坡的画面唱得鲜活。牛羊壮，庄稼闪金波，老歌词在新编曲里面有了别样的闪亮感，让这份跨越时代的欢喜穿越时光继续停留在我们耳边。时间来到14:46，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这是一首1988年的歌，33年之后老狼重新翻唱了它。

0: 远长流。
1: 这是因为历经了和知晓了世事无常之后，才会有人愿长久、水愿长流的愿望。多年之后，这样的一首歌，年少时候谁没有梦，依旧会用这样最朴质的歌词打动人心。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

0: 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八级。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

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

程，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辟邪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

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

也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

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类、法学类等相关的专业博士、专业博士若干名，报名呢详询学校的官网。
1: 近日，张家口市固原县京东供暖工作全面启动。
0: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版正式发布。
1: 昨天晚上，苹果公司举办欢迎回家新品发布会，一次性推出了三款硬件，首款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 以及第二代 HomePod Mini 全新 Apple TV 4K。
0: 昨日，肖战通过个人微博正式宣布其个人巡回演唱会，引发全网关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

0: 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5: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开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下班时间，你看今天如果白天在如果你一早出门的话，一样一早一晚比较凉，车里也是比较凉，但中午晒完了之后立马这个气温就上来了，所以傍晚下班时间段，哎，晒晒这个夕阳，慢慢走，天亮的时候孩子刚出公司门，天黑了也就到家了，基本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现在基本上因为我们的直播间里是没有窗户的，所以对于我和思达来讲，就是来这屋的时候天还大亮着，
5: 是
0: 出这屋的时候天就大黑了，就是反差很大。所以说你看从下班到家里边中间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每天很治愈的一段时间，
5: 也是很惬意很自由的一段时间。
0: 对，听听歌，听听我们聊天，猜猜歌，一天的工作忙完了回家吃个晚饭，跟一家人在一块儿好好度过一下夜晚时光，慢慢的天色也从白天到晚上，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5: 是，
0: 最近呢看到一条消息，叫做一名44岁父亲失业后瞒着家人在车里独居了7天，最终向交警崩溃大哭的事件。我们虽然说这个车里边这个汽车时光下班的时间很舒服，但是这位父亲在车里边呢，肯定这几天是肯定不好受的，
5: 对，
0: 引起大家的关注。
5: 对，说到这是中年人把崩溃藏在车里边，但是这件事儿本身是体现了大家伙儿不容易，但是更普遍的一个现象从背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呢将熄火之后的这个车厢啊当做自己独处消化情绪的避风港。
0: 是的，
5: 所以这个汽车时光呢也可以是就是坐在自己车里边做任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儿，你哪怕就是去浪费点时间，哪怕就是在车里边冥想啥也不干，或者是说看个电影，刷会儿手机，吃点自己想吃的小零食什么的，干啥都行，只要你放松舒适惬意愉快都行。
0: 对，过去爸爸辈儿不是常说吗，说车是他们最好的伙伴，下班回家之后开到小区楼下先不上楼，猫在车里吹吹风透透气，不着急回去。以前可能说不太理解，说现在上了2年班了，发现自己成为了他们，并且逐渐超越了他们。这网友留言啊，说之前呢有公园20分钟效应，之后有车内20分钟效应，当代打工人待在车里放松一会儿，变成了安抚自己的秘诀，哪怕只待那么一小会儿，也能够带来很强大的力量。
5: 是的，那说了归齐，在车里边空间虽然说这么小，大家伙都能干点啥，怎么就那么愿意在车里边待会儿呢？有的人呢可能会点上那个花果香味道的香薰，放一首自己喜欢的 R&B， 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隔着车窗听会儿雨。所以现在不是越来越流行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助眠主播是吧，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就是给你一个感觉画面是在车里边，然后呢上面就是噼里啪啦下着雨，播着点音乐，然后帮你助眠，有那种直播。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在家里边晚上该睡觉的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5: 对，
0: 但是中午的时候你从单位你办公室出来躺车里一会儿你就眯着了，
5: 是
0: 小的一个密闭空间，同时你又觉得很有安全感，
5: 包裹感，
0: 被包裹着，
5: 对，
0: 想干嘛干嘛，就是还是挺惬意的一段时光哈。
5: 是的，
0: 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关于车内时光。你看大家为什么喜欢在车里待着，就想 像刚才讲的安全感，像一个移动的安全区，
5: 对，
0: 而且它能够自动的划清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
5: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逐渐的在失去边界，
5: 对，
0: 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好像在车里边，你人在里边，把车门一关，你会觉得这个小世界暂时只属于
5: 你
0: 自己。
5: 对，
0: 想问大家，您下班会在车里享受那么一会儿汽车时光吗？您有没有就是这种下班回到家之后，先在车里小待一会儿的时候？之前马汉看说，谁说只有男人想在车里边待一会儿？
5: 谁都
0: 下了班之后，女士也是觉得在车里边待一会儿还挺舒服的。
5: 对，
0: 经常有朋友跟我们讲，我留言说，我必须听完这首歌我再回家。
5: 哎，

0: 秋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我今天早晨开车去了趟平山，一路就往山区走嘛，就看到那个山的颜色，
1: 那个景色
0: 逐渐在变化，
1: 就是很有惬意哈。
0: 就是往西北边，平山呼多河那边走，就是伴着水，伴着这个山色，伴着今天天又不错，就感觉心情也很好。想问问大家哈，就是你平时会下班之后享受一些在车里的时光吗？不光是下班之后吧，说是其他时间，什么时候你就想去车里待那么一会儿，或者说你也没什么事儿，就想开着车出去兜一圈，兜兜风，就觉得也挺舒服的。
1: 可以说说您和您家车的故事啊，是吧？有的时候，你想把你的情绪释放一下，但是找不到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在车里面啊，不管是开心也好，或者是说，甚至是崩溃大哭，我们放肆一下，是吧？
0: 如果车有生命的话，它应该会了解你的很多事情。
1: 哎呦，真的。林大美说了，说自从有了车以后，我就听河北音乐广播，然后每天最让我放松的时间就是下班以后把车停到楼下，就在车里待那么一小会儿，这么多年只感觉那一会儿是属于我的，因为出了这个车门，我就要成为妻子，成为妈妈，成为很多的身份，我已经不是我，已经14-15年这样了。
0: 所以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1: 对，
0: 也很开心，就是可以每天在大家下班比较放松的时间段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陪伴。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未必见过面，但是您对我们不能说彼此吧，彼此我们对您的这个微信和头像非常熟悉，
1: 对，
0: 您对我们的声音是特别熟悉，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
1: 看视频了，对人脸也熟悉。
0: 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啊。糖糖说，在车里刷手机的时候可以傻乎乎的笑一笑，下车之后就要变成顶梁柱了，不 emo 不脆弱，
1: 但是也有朋友说出了不同的见解哦。早点睡说了，一看你们就没有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那不然都在车里边待那一刻钟我都觉得难受。
0: 那咱还是别享受什么车里时光了，早点回家当丈夫当妻子吧，咱就。富贵说：“我有强迫症，所以会在车里把一首歌必须得听完，再上楼。”哈哈哈！
1: 真的有很多朋友之前在咱们节目里边留言，就说就听你们俩上节目的时候，是吧？放一首歌，想把这首歌听完，或者是说咱们说一个什么梗，或者说抛一个什么话题，
0: 是
1: 就非得等个红绿灯的时间，我还回复一下，或者说到了家门口底下了啊，我得回复一下。回复之后，我听你们说了我这个留言了，我高高兴兴上楼了。
0: 你没有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只有在车里做，它才会变得更悠闲和惬意。
1: 对，
0: 我之前还见过那种，就是在车里那个，就是现在有网上卖的，方向盘上你支一个那个桌架，它有方向盘那块，它会变成一个小桌子，暂时在停车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吃点饭啊，
1: 对对对对对，有
0: 玩会儿手机啊，我没试过，但看着就挺舒服的，
1: 挺爽
0: 的
1: 感觉。
0: 车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带着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见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景，但很多朋友也还在那车里边，比如说拍 vlog 的自己的这每天上下班路，或者说听歌的视频，或者说在车里面做吃播，车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场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卖相机。什么时候说啊，这要开始要卖车了，准备No
1: 哎呀，不是没有那一天，
0: 你会有的，会有的。我们先从卖相机入手啊，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是这是一个运动相机，您甭管是这个在车上啊，或者在骑行的这个车把上啊，日常拍一个 vlog 呀，旅行的时候挂在胸前呀，特别好，便携式的手持运动相机，这是我们记者团带出去采访啊，拍素材啊，都会试用的，反馈非常不错，完全可以当做某江平替，推荐大家直接入手这个顶配版，为什么？什么呢？顶配版也只要499，但是
1: 效果好，
0: 您感受到的是上千元的使用感受体验感。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它的整个外观包括手感它是那种比较轻声的，比手机还轻，巴掌大点儿，别看那么小，比较轻声，但是它的画质非常高清，
0: 是的
1: 4K， 然后呢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很清楚，而且还有 AF 自动对焦功能，傍晚的时候拍 拍落叶，室内里边拍画面，暗光下也是那种很通透的，不会发糊啊，还防抖。就是颠簸的路上呢，咱们拍点视频，一点看着都不晕啊。
0: 是的，
1: 而且咱们平时用手机自拍，拍个 vlog 是吧？胳膊那得伸到老长，又酸又累的。前置画质的还挺普通。这款运动相机镜头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这样旋转啊，一键转过来就可以对准自己，不用费劲伸胳膊。打开人脸追踪，就您走到哪儿，这镜头就跟到哪儿。
0: 是的，
1: 就像随身跟着一个摄影师一样呢。1.91英寸触屏，滑一滑就能调个模式旋律镜，就是上手零难度，很好上手啊。
0: 是这个触屏的这个大小也完全足够，1.97英寸，就滑一滑就能完全操作得了。市面上你像同类型的一些运动相机、云台相机，动辄2000起步，很多专业功能其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

0: 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橙子。下班路上啊，各位呢，甭管您是开着车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在楼下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各位聊的是下班之后的汽车时光。
6: 对。
4: 会不会平时有这个习惯，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听听节目，到了目的地之后在车里看会儿直播，干点啥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开通了视频直播的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会给大家来抽奖，每天都是我们给大家来准备奖品。
6: 对，
4: 但今天呢，来点不一样的，给思达准备了一份礼物。
6: 真的吗？
4: 给思达准备一份奖品啊。
6: 什么呀？
4: 给你看看啊。
6: 什么呀？哇哦，这是什么？哎，你这是什么日子？你有什么事要求我吗？你这？
4: 哎，等你先看。
6: 快板！我的天哪！
4: 现场直播啊！
6: 哎，不是这，哎，
4: 你看，
6: 不，
4: 你看这，
6: 我还两种。哇，上面哇，还刻了我的名儿！我的天哪！
4: 哎呀，
6: 了不地了，这怎么回事儿？这那我们听众给我寄的，还是你准备的？
4: 当然，你这话说的，
6: 当然是听众给寄的，是吗？
4: 对，当然是听众寄的。那还能是我给你寄的？
6: 哎呦，我的天哪！哪位听众？好好谢一下。
4: 不是，你真以为听众寄的
6: 啊？
4: 对，真是听众寄的。听我们这节目，不光你们坐过山车，
6: 哎呦我的天
4: 哪！思达收礼物的也坐过山车，
6: 哇塞，好精致哎，
4: 相当精致，精挑细选的。你知道这个为了百般周折把它送到你的手上，这个这副快板都经历了一些什么？
6: 而且今天早上去了趟平山，
4: 而且这快板你看多，就是这个
6: 穗儿，
4: 它为什么是个？
6: 为什么是个天青色？
4: 因为等你嘛，
6: 哦，
4: 但是我不会打，我为这个学学啊，
6: 我也学学。
4: 行了，咱们收回正题吧。
6: 哎，不是，到底是我得谢谢谁呀？
4: 你就谢谢就行了，谢谢所有人，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谢谢所有人啊！
6: 天哪，热泪盈眶哎！
4: 来吧，大家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啊，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这副精致的快板。
6: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白看，看完
6: 直播间里边现学一下，
4: 看完以后来给大家抽奖啊，有礼物准备给大家。
6: 好，
4: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6: 好，
4: 当然我们先来猜歌，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四行的声母。我这嗓子，
6: 激动。
4: 第一行是的，西伊哥特勒。中间空了一下。的后边空了一下。西伊哥特勒。
6: 哦，
4: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6: 非常简单，你没猜出来吗？
4: 的是当吗？
6: 啊，不是。
4: 等。
6: 哎。
4: 等。哦，那我知道了。等。
6: 哎。
4: 西伊哥特勒。其实，
6: 这一句有点难，你试试。
4: 其实此其实是特勒勒斯伯和莫。
6: 是。
4: 我们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语音，戴风之听一下他唱的啊。

0: 哇哦，
1: 哎，
0: 唱真好，
1: 真的，而且哎，夹起来了啊、哦！
0: 对，唱不错。奇怪的松树，听一下。嗯，
2: 留下一个眷恋，聚散之间就像花那里散不好吗？有些情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1: 哇哦，
0: 好好听啊！
1: 这也夹起来了，嗯，
0: 人我觉得很松弛，人家唱
1: 的松弛哈。这男士们要是唱这首歌，嗯、会不自觉的夹起来，
0: 是吗？
1: 我要听听 IX。
0: 嗯。

0: 天上，
1: 哎，不错，
2: 好听。
1: 哎，我们再来听一下薇姐。嗯，
0: 在下一个天亮，你把头带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1: 哎，薇姐唱的是下一半部分，正好给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安定。

0: 工人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唐山、秦皇岛是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六号，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
1: 是的，具体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十六到二十七度，偏西风一到二级，转东北风一到二级。
0: 说到秋天，嗑瓜子儿会全身都受益。秋天啊，适当的嗑一点瓜子，既能够解馋，又可以补充营养。还有就是葵花籽是富含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另外，南瓜籽，这个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在人体的发育啊、创伤愈合、免疫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就是西瓜籽含钾量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有助于控好血压，保护心脏，让肌肉正常收缩。建议大家不同的瓜子可以轮换着吃，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下，每周吃五十到七十克的瓜子仁是比较适宜的。
1: 接下来一组资讯热烈消息来跟大家关注到，首先是看到复仇者联盟五
0: 啊，复仇者联盟五。
1: 保情标
0: 什么什么保情标表情包
1: 对复仇者我刚怎么说复仇者
0: 不重要我们赶紧说复仇者复联五的事儿吧
1: 啊最近定档了说在十二月十六号内地定档十二月十六号全球领先上映是北比这个北美本土会早两天
0: 对的
1: 然后呢说最大的这个悬念落地了小罗伯特唐尼是不再饰演钢铁侠了而是以最终的反派毁灭博士的身份回归而且呢导演是形容这是一个远比 Tony Stark 然后更黑暗更忧郁且充满压迫感的角色
0: 是的
1: 说多元宇宙壁垒破裂啊，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被迫踏上了碰撞之路共同来对抗毁灭博士带来的终极威胁
0: 再来说到超长蛋挞为什么卖不动了最近呢这个话题登上热搜这款在今年九月份爆红有品牌八天卖出超过七十份的网红单品一度成为网友们新的社交货币但是多地上线售卖以来

0: 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这个超长蛋挞全是塔皮儿，没有塔叶，负面评价不断，被指踩雷。13号有记者实地走访了武汉多家的烘焙门店，发现仍有不少的门店在售卖超长蛋挞，但是店员均表示火爆程度不如从前，甚至有店员直言感觉已经过时了，热度已经低下去了。
1: 哎，你买了这超长蛋挞
0: 没有？没吃过。
1: 我也是，确实是像大家说的那种感觉，好像塔皮儿比较多，塔
0: 叶
1: 不知道哈。
0: 对，可能甜食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稍微上点岁数，你不敢
1: 去
0: 妹
1: 了
0: 吃。对，
1: 说到吃甜食了，4岁的女孩爱吃甜食，睡觉闭嘴无法呼吸这事儿了，也是登上热搜，导致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关注了。不知道您家孩子是不是也爱吃甜食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4岁的女孩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扁桃体。爱吃甜食他就会肿大，说这个孩子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不张嘴，甚至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合并有鼻炎以及现象体肿大。究其原因就是小姑娘呢长期摄入糖果啊甜食啊什么奶类制品，导致了肺胃生热，久而久之扁桃体就越来越大了，然后呼吸越来越困难。所以在这儿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咱日常孩子的一些饮食啊，尽量的把这些甜食零食收掉啊，注意他的几个清淡饮食啊。
0: 再来说到大水理论，这两天可能各位也从网上看过，或者从我们的节目里边听过，说火遍全网的大水理论核心呢是推崇放下奶茶咖啡，改拎大瓶的纯净水。医生介绍说初衷是好的，日常喝水纯净水白开水都可以，不一定非得是喝矿泉水，因为通过喝水补充的矿物质其实很少，同时纯净水和白开水也比矿泉水更便宜。如果打算运动减脂，也不建议喝含糖分的运动饮料，可以自制电解质水，在温水里加入盐和柠檬片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健康生活选择喝大水，但是不必非得喝贵的，改良升级版让大水更接地气。
1: 再来关注到秋燥，也并不是说多喝水就能解决的事儿。说入秋了，口干咽干，皮肤紧绷，不少人就开始猛猛灌水吧，喝到这个腹胀依旧是觉得很干燥，甚至是越喝越干。所以中医理论认为啊，说秋燥损耗的其实是津液，不等于喝进去的水。润燥啊，关键是重在生津补津，白色入肺，所以可以多吃一点银耳啊、百合呀、山药、莲藕。那银耳百合羹更适合就是皮肤干燥、秋咳的症状。还有就是冰糖炖雪梨能够缓解咽痛的症状，但是脾胃熏寒的人群是要少吃的，可以加点生姜进行一个调和。
0: 对，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一点来抽奖啊，各位可以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回复关键词，这是昨天我们中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他的 ID 是3417，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刷3417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抽奖啦，来自周传雄，黄昏。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顶墙。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吧各位，我们开始抽奖啊。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啦、打开之后呢，直接输入我们中奖的这个抽奖的关键词就可以、
1: 对，
0: 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他的 ID 现在刷在公屏上3417。
1: 对，
0: 要是您中奖了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在直播间里大家刷的就是您的 ID 啊、您的名字。来吧，
1: 对，
0: 回复3417。我们今天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同时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
1: 啊。
0: 来吧，今天依然是给大家送出一只非常可爱的，这是我们大橙子主题的一个灯芯绒的一个包，来送给大家的。来吧，刷起来，3417，倒数第三位哈。
1: 好，
0: 10 9 8 7 6 5 4 3 2 1，哎，我来看看啊，
1: 倒数第三位是吧？
0: 倒数第三位，我看中的是7、8月的狮子。
1: 哇哦，
0: 狮子最近三个星期有重复中奖吗？
1: 看
0: 一下，
1: 9月22号。
0: 9月22号，今天是10月14号。
1: 过了，
0: 过了吗？
1: 刚过。
0: 一周，六号两周
1: ，OK，
0: 我天，
1: okay,
0: 今天刚过
1: ，OK，
0: 7、8月的狮子， okay, 你说这话上哪儿说去呀、啊？卡着点儿的，
1: 这找谁说理去？这是
0: 卡着点儿的，
1: 那就命中注定呗。
0: 对，
1: 那还说啥了？
0: 恭喜一下啊，应该还是原地址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准备给您寄出我们这个新鲜出炉的礼物了啊。
1: 行。
0: 希望明天大家继续努力，明天大家回复的就是狮子。
1: 狮子快凑齐我们的几件套了吧。
0: 基本上我们每一波送礼物狮子都拿到过一次。对，你看我们
1: 不愧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0: 对，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把这份秋天的美好留在你的身边。可以看到的是便携式手持运动相机，非常方便，包括我们的记者团出去采访啊，拍素材也都是用的这一款。
1: 对，
0: 反馈非常不错，完全可以做某江平替啊。今天是推荐您可以直接入手顶配版，因为顶配版也只要499，但是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000元的体验。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
1: 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呢，主持人都会拿在手里边去试用嘛，和大家体验一下。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手感很轻啊，
0: 对，
1: 它比手机还要轻，巴掌大点儿，但是您别看它轻，小小那么一只，但是 4K 的画质啊，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是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而且还有 AF 自动对焦功能，晚上的时候像这种比如说蓝调时刻啦，傍晚拍个秋天的落叶啦，哇，这暗光下也是那种很通透不发糊的，而且还防抖。颠簸的路上咱们拍个视频一点也不看着一点也不晕啊。
0: 对的，
1: 平时咱们用手机自拍哈，拍个什么 vlog 啊什么的哈，或者是不拿的是胳膊也是伸老长，得举着又酸又累的，而且呢前置画质还比较普通，但是这款运动相机它的镜头啊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旋转，一键转过来还能对准自己，不用费劲伸胳膊了。打开人脸追踪，就是咱人脸在哪儿，它镜头就跟到哪儿，就像是随身跟着一个摄影师一样，稳稳的把我们这个特别美丽的容颜框在画面里面啊。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调这个模式，然后选滤镜什么的，就是它可上手性非常强，
0: 对
1: 啊，零难度。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只要499啊，顶配版。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今天一瓶30毫升的正装，到手给各位优惠叠加，只要99.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全国税务行政处罚。材料基准2026年版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的核心变化呢，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材料体系。用人单位逾期仍不缴纳社保费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3: 河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招聘32人，报名截止到10月30号24点，实行网上报名。
2: 话题：79岁老干妈陶华碧用 AI 一年赚54亿，昨天登上热搜。老干妈高管披露，2025年品牌营收达5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多位参与交易人士表示， DeepSeek 将在近期完成最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从此前计划的500亿元增至约1000亿元。
2: 日前呢，有网友发文说，在学习强国挖到歌手李健的古典乐课堂，零基础也能听得懂。据悉呢，这是他此前录制的一套古典音乐普及课程，叫李健的音乐课堂，目前呢可在学习强国 APP 上来免费收听。
3: 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冲上热搜。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个洗衣凝珠炸裂之后，洗涤剂溅到眼睛里，就医后发现角膜竟被腐蚀了一小块。数据显示，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腐蚀性是远高于日常洗衣液的。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石家庄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

0: 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1: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今天我们送两次奖啊，送两次奖，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待会儿上个小时我们已经中过一次奖了。这接下来呢，大家在视频直播间会刷狮子，刷狮子两个字，因为上个小时中奖的这位朋友就是七八月的狮子。为什么今天送两次奖呢？下班时间让大家开心吧。
1: 对，
0: 因为最近看到一个词儿叫悲秋综合症。悲秋综合症，
1: 伤春悲秋的悲秋是吗？
0: 就有网友留言说，有没有和我症状一样的姐妹呀、一到秋天就心情不好，精神消沉，看谁都不顺眼，总爱在生活里挑一些毛病。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话题，没想到掀起全网的自我确诊、确诊悲秋综合症。评论区一呼百应，说还以为就我自己这样呢，就是大家都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现在慢慢天变凉了，天气从暖转凉，和春天从冷转暖这个感受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心情也会不太一样，尤其是现在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1: 对，
0: 天黑的也越来越早，
1: 对，
0: 难免就会让人觉得心情有点阴沉。
1: 你说的心情阴沉，天气阴沉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有一点点阴沉，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悲秋综合症，通俗来讲就是秋天你的这个情绪波动和感触会更深、更准确点说就是指在秋天因为景色萧瑟而使人产生的一种凄凉苦闷之感，
0: 对的，
1: 甚至焦虑抑郁的情绪又来了。再形象点说，就是哪怕你看到那个树叶从树上飘落的那一瞬间，你都会为它偷偷地抹上一把眼泪。哎，你说这树叶在树枝上待得好好的，它怎么就掉下来了？它掉下来落在地上的时候会不会疼呢？
0: 你是林妹妹吗？
1: 多形象嘛，就说。
0: 说这个现代医学上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个概念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更被适合看作一种现象或者说规律，而不是一种病症。尽管不是一种病症，但也有网友讲说，这种负面情绪几乎是会围绕自己很长时间。不光自己有悲秋综合症，还有酷夏狂暴症，
1: 酷夏，
0: 还有寒冬恐惧症，以及早春嗜睡症。一年只发作四次，每次维持三个月。哎呀，还真是啊。但是可以想一些办法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
1: 啊。
0: 什么办法呢？
1: 什么办法呢？
0: 听听节目吧。我们还有奖品，
1: 没毛病，
0: 是吧？每天有点拿点小幸运。早晨奶茶，晚上有我们的这个不定时的奖品，奖品盲盒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有没有类似于这种悲秋综合症，或者说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方法来调节自己情绪，让自己开心起来吗？我想到就是吃好吃的，吃吃喝喝，
1: 对，
0: 然后睡一觉，
1: 对，
0: 天亮了，哎，出去运动运动，就感觉挺好。
1: 想买啥买啥，花点钱也挺开心。

0: 这首歌叫《悲伤的秋千》，但是听起来还是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
1: 听起来还是像《悲伤的秋天》。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悲秋综合症，就说到你会不会一到天气比较冷，天黑的比较早的时候，就感觉心生一种阴郁感，情绪比较低落，或者说类似于有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通过什么形式让自己开心起来？我想到一种方式，就是唱歌。就是刚才之前我们节目里还聊过，就是秋天更要大声的唱歌。
1: 对，
0: 唱什么歌更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呢？唱儿歌。唱好运来，
1: 这咱们不都唱过吗？
0: 对，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什么让自己快速调节情绪的方法？小敏说每天收集5分钟的快乐，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想想今天有什么让人愉快的事等着呀，帮助他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得到一句谢谢，就这样每天挤满5分钟的快乐。
1: 小小怪下山说，不要否定你的情绪，让它自由的流动。当你不再执着于必须要快乐这件事儿，允许情绪自然流动的时候，快乐它就悄然来到了。
0: 不用允许自己必须快乐，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快乐了。
1: 对，
0: 哎呦，挺有哲理。
1: 那我们唱一首哲理的歌。
0: 哲理的山路是。阿树啊，说我会靠窗而坐，脑袋放空，看人来人往发呆，有的时候是很好的解压方式，可以让人在感到松弛的空间里来放松一会儿。像上个小时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很多朋友喜欢在车里待一会儿，
1: 对，
0: 中午的时间啊，或者下班时间啊，或者说想去个厕所顺便去车里待会儿摸会儿鱼，就总之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自己很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就会觉得很放松。
1: 对，我们那叫在车里边充电。
0: 充电，哎，不光给手机充电，给人也得充电。
1: 啊，对呀，你是不是油猫饼说，一般秋天我不太开心的时候都会聊天，疯狂的找人聊天。之前没结婚的时候跟我妈说都说烦了，每天跟我说最多一句话就是，闺女在那儿闭会儿嘴嘛。
0: 哎呀，
1: 我老公让我说他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独处。
0: 哦，
1: 我俩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艺人一个哀人。
0: 哎呀，还真是
1: 两口子过日子就得让相互互补。
0: 对。

0: 哎，
1: 你爱说，我就爱倾听。
0: 对，
1: 这不一拍即合吗
0: ？CC 说，微笑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它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1: 嗯，
0: 就如果你照着镜子看自己微笑个那么30秒钟，你会慢慢的觉得心情没有那么阴郁了。
1: 嗯，
0: 之前我还看过啊，就是说你的注意力放在哪儿，你的心情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就放在一些比较不好负面的事上，那你的世界就是阴郁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些你平时会容易忽视的生活里面的小确幸，
1: 嗯，
0: 比如说你刚好排的这个队，
1: 对，
0: 就比旁边那个队快，
1: 哎，
0: 或者说
1: 你
0: 刚好，你
1: 幸福，
0: 对，一出门，
1: 啊，
0: 一辆共享单车就在那等着你。
1: 哎呦，我可太幸运了。
0: 然后你想买这个烧饼，下了班之后来这个摊上，刚好只剩最后一个。
1: 哎呦，这不就是命中注定吗？
0: 啊，这么幸福吗？能吗？是吧？就是类似于一些小的事儿，
1: 嗯，
0: 大家可以收集，每天收集5件。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每天咱们就打卡，
1: 对，
0: 幸福打卡，每天上来之后咱们节目里就幸福打卡。今天每天留作业，上班的时候，不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啊，您下班的时候就来给我们交作业。今天有哪5件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小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可以开一个节目环节，就叫
1: 5件吗？啊，要不然2-3件也行，只要你上来就是今天我幸福了。我今天又幸福了，
0: 哎，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一定会有类似的事儿，就是看你会不会留心
1: 抓住它，
0: 关注这件事儿。
1: 嗯，
0: 前两天我就是11假期回石家庄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当天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说路上我们就收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儿。
1: 嗯，
0: 后来比如说遇到这个上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那个座位刚好那个窗户就很正，
1: 哎，
0: 因为一般的那个啊不至于吧？
1: 怎么那么刚好？
0: 就是比如说因为有的飞机窗户啊，
1: 嗯，
0: 或者说是高铁窗户它比较斜一点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那个位置刚好是空档，就是没有那个窗户。
1: 对，
0: 就我们那个就是最正的一个，哎，就觉得哎幸福，真幸福。所以生活里面就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适时的留意给这些小幸运的事儿。
1: 对，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
1: 嗯，
0: 或者说来给我们晒一晒你今天的小幸福，
1: 嗯，
0: 多听一听儿歌，心情就舒朗了嘛。

0: 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哎呦，一起探索吧。
1: 开了。但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悲秋综合症啊，就是说到一到秋天，天气慢慢转凉，再加上晚上黑得比较早，就会觉得有点忧伤，莫名的 emo。其实没必要，换个角度想，它其实这个温度也是一年当中非常正正好好的时节。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非常漂亮的枫叶，每年就这么一段时间的秋景，拍拍照片儿。多好啊，
0: 对呀，
1: 好好享受一下这个一年当中难得的秋色。今天我还看到说石家庄这边秋天真正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只有20来天
0: 哦，
1: 马上就会变成入冬了
0: 哦，
1: 所以大家好好享受最近的这段时间啊。
0: 对，别怪我没提醒您啊，现在就是秋天最好的时候，别到时候哎有一场降雨，妈呀，石家庄没有秋天啊，嗖冬就来了，这就现在有秋天啊，
1: 怎么到时候还会怨你们俩没提醒我我们俩还得背这锅。秋天非常美好，但是更好的是你可以随手把一张这非常美丽的照片留在你的手机里。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拍照片啊拍视频 Vlog 这个讲究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 4K 高清啊，有质感啊，包括各种的参数啊，但其实我们不想调就非常复杂的参数，就想简单的像傻瓜相机一样，就是你拿开之后就可以拍出那种大片的那种质感来。现在我们给您安利一款，这是便携式手持运动相机，推荐您可以直接入手顶配版，因为顶配版也只要499，但是是1000元的体验，绝对的某江平替便携式手持运动相机。就是这个东西呢，它 4K 画质，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清晰，而且 AF 自动对焦，拍个落叶呀，傍晚的时间或者室内拍个画面，暗光下也非常的通透，也不糊，而且还防抖，颠簸的路上拍视频也不晕。平时你拿手机拍 Vlog， 胳膊伸得长又累，而且前置画质也比较普通。这款是运动相机，镜头上下180，左右90度旋转，一键转过来对准自己，不用费劲伸胳膊，打开人脸追踪，就您往哪儿走，镜头就跟您走就可以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顶配也只要499的价格啊，这个您可以回复给力。
0: 拍好看的照片如果有精致的妆容的加持会更加出片。同样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就即使您是属于那种沙漠大干皮，一抹都是透亮透亮的奶油肌，一天下来不卡纹也不卡粉，又保湿又锁水还养肤，就涂在脸上呢是水感和健康的那种光泽感啊。临期清仓特惠价格，今天一瓶30毫升的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元，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沁水真的可以值得试一试啊。
1: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猜歌。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六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生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音乐
2: Let's go
3: Let's go
4: 小情绪说，悲伤的是啊，到秋天了要穿秋裤了，但是我的裤子勒肚子啦。
5: 你看人家这个微信名起的也就挺好的，
4: 嗯，
5: 小情绪，
4: 小情绪，
5: 嗯，
4: 说明咱这秋边贴的到位呀。来吧，回复猜歌或歌词，
5: 嗯，
4: 看一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四大说的非常简单，嗯
5: 嗯，
4: 有这么简单吗？
5: 有啊。
4: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四行啊。
5: 嗯、
4: 第一行的声母是 ，j r q f d z u d s n。
5: 哎。
4: 第二行是 d z u d l。我觉得这是不是就够了呀？一共四行啊。
5: 我觉得第一行就够了。
4: j r q f d z u d s n， 跟今天我们聊的话题，
5: 嗯、
4: 跟现在这个季节
5: 有点关系，
4: 是有关系的。
5: 是。您就猜那个 j r。
4: 对
5: 就行了，
4: 对
5: 七夫足够了。七日是什么？那不就让吗？
4: 啊，
5: 你知道我今天一看我就是就让，上来我就就让，哎呀、嗯、太简单了，
4: 就让七夫得兹乌得斯呢，
5: 太简单了。
4: 即便不看着这一行声母，您现在脑子里构思、
5: 嗯、
4: 是不是也猜出来了？
5: 嗯，
4: 看到一鱼鱼给我们留言啊，说因为孩子上学每天早晚都要开2个小时的车，一开始是比较抑郁的，每天很累很不开心，说后来某一天听到咱们节目一下就不紧张了，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晚的节目都完美覆盖我的车程，一路陪伴，节目结束了我刚好到家，幸福就是失落之后的自我转念。
5: 哎呦，说真好、
4: 嗯、
5: 也感谢您的喜欢和支持。
4: 是的、嗯、
5: 你看陈聪就说了，刚刚接到通知啊，
4: 嗯，
5: 说我们部门不用竞聘了，这不就是幸福的一大事儿吗？
4: 恭喜您，
5: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4: 对，
5: 哎，吕老师说、
4: 嗯、
5: 这两天让我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去年年底金价最高的时候，我把家里边的首饰卖了，
4: 嗯，
5: 也没多少，300多克，我以为全部都卖了，就前天我收拾衣服的时候吧，在衣服侧兜里边发现了有一件没卖，
4: 嗯，
5: 40多克呢。
4: 哎呀，
5: 哇，这一下就有失而复得的感觉，你们懂吗？
4: 也恭喜您。
5: 哎呦，太幸福了。
4: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生活里的小幸福，
5: 哎、
4: 嗯，让您觉得有幸福感的事儿，来收集收集、嗯、听听大家的唱歌啊。小贤发过来的语音，听他怎么唱的。嗯，还有小德，

0: 哇哦，小德唱得好啊，表扬小德。
1: 还有 J 发过来的语音，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爱，
1: 好听。
0: 当当当当当，也行吧，
1: 也行，
0: 也登登完整了。
1: 对，还有星星草啊，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嗯，不错。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互动啊，发送您的唱歌音频和幸福感小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

0: 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古语这位朋友留言说，二位好啊，我一般没有参与过话题留言啊，我想说一下那天思达唱的那个天津的儿歌，哎呦把我笑的哟。腿儿好听了，但是我天天听节目，但是
7: 腿儿好听，这是咱唐山的朋友
6: 吗？哎，这是哪儿朋友啊？沧州的朋友。
7: 哦，沧州的朋友。
6: 沧州话怎么的？我们学一学啊。但是天天听节目，很少互动。平时呢，如果说觉得哎你俩没在一块儿了，还觉得少点乐趣呢。说思达性格特别好，哎，特别喜欢你
7: 啊！谢谢你，
6: 谢谢，
7: 哎，
6: 谢谢思达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哎，我跟同事一起听。
7: 不要听。不要听，啊，没有，其实我小时候看到这条咱俩自己知道就得了呗，你还非得念出来，真的是，哎，找我不好意思。
6: 我是没看出来，我这个睁大眼睛在里边找一个子字或一个琛字啊。
7: 就没有说 啊找有后边说了
6: 啊，
7: 说了吗？我看着了。对，
6: 你编的吧。看到陈聪这个朋友留言说啊，还有一件开心的事儿，是给8个月的儿子买的绘本快递到了，一会儿拿到家就可以给孩子看，特别期待。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生活当中那些小幸福的事儿，因为聊到了秋悲综合症，说到一到秋天就感觉浑身不得劲儿，心里头也有点 emo。但是没关系，每天我们发现一些小幸福，听听节目，唱唱歌，看看我们的视频，找一些开心的啊。现在很多人一不开心 emo 呢，如果身边没有个聊天的，他会选择和 AI 聊天，就觉得和 AI 对话现在变得一件这生活当中小乐趣，不光是可以打文字聊，也可以甚至视频和 AI 聊天。当然现在确实 AI 是悄悄改变了不少的行业，写字楼里写方案做报表的，门店里管库存写方案的，甚至跑设计的，不少重复费时的活再被 AI 接走。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讲，这不是噱头，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的啊。包括医生这个行业也一样，你比如说填报表、带教、做科普，大量精力是耗在看病之外。10月21号周三下午，在我们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会办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
7: 是的，怎么用这个 AI 把成堆的病例的精准的高效的理顺它，
6: 对，
7: 是吧？然后怎么把您的这个经验更生动的也更精准的传到学生那儿，是吧？又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懂自己的情况？说到底就是医生省下了写材料的时间，那不就更能多回到咱们病人的身边了吗？
6: 是的，
7: 是吧？10月21号周三的下午，咱们石家庄玉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顺手就把这个消息告他们，转给他们。
6: 是的，
7: 想报名其实特别简单，全程都是免费的啊。实名制参加。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医生”，回复“医生”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报名详情了。
6: 是的，回复“医生”就可以了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难得的啊！您身边有医生朋友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今天遇到那

0: 着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古人太酷了。
5: 李白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4: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张雨生的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有两次抽奖。第一次抽奖在上个小时，中奖的朋友名字叫狮子。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第二次抽奖。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开车在路上，或者说现在在副驾，比如说方便的情况下啊，安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上来之后直接把狮子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二轮抽奖。

0: 来吧，大家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依然我们是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看看今天是哪位朋友获得这份幸运。
1: 打开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啊，然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
0: 对，
1: 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准备就要给大家进行这个抽奖啦。很多朋友都在狮子狮子狮子刷起来啊，
0: 狮子
1: 是的，
0: 回复狮子两个字，直接打在评论上，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我们这个小时截屏，我们是送哪位朋友呢？
0: 嗯。来吧，我们依然是倒数第三位，
1: 好的，
0: 截到的倒数第三位、嗯、所以大家就持续的来发就好了。
1: 对的、
0: 啊、
1: 嗯，
0: 来开始喽。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倒数第三位是谁、
0: 哎、我来看一下倒数第三位。
1: 嗯，
0: 他的名字叫 IX。
1: 哇哦，
0: 就是这么的巧。
1: 哇哦 ，IX 很久了，很久了，八月份了。
0: 八月份他还中的那个是复古铅笔盒呢，那个、哎、
1: 对，很有纪念意义的奖品。
0: 当时我记得是要开学的时候，当时那天我们聊到的话题，说到就是小的时候用过那种多功能铅笔盒，当时我们就准备了一期，然后送给他的。
1: 是的，
0: 恭喜一下 IX。应该是老地址了哈、
1: 嗯。
0: 哇，这些朋友经常中，我还幸运的，永远都要一直幸运。这个你说上哪说理去？
1: 就是大橙子永远都宠粉儿好吗？
0: 你别这么说，那人家没抽着奖的那年也不宠了。你
1: 宠，
0: 会中的。
1: 对，
0: 明天能中，
1: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个便携式的手持运动相机、
1: 哎、
0: 特别好，这是您可以直接入手这个顶配版，499的价格，千元的体验。回复给力来看看，巴掌大点，小小一只， 4K 画质，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清晰，而且还有 AF 自动对焦等等的一些功能，傍晚拍落叶，室内拍画面，暗光下也是通透不发糊，而且还防抖，颠簸路上拍视频看着也不晕。而且这个 1.97 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可以调模式，选滤镜，上手零难度。你像现在的一些市面上同类的运动相机动辄2000起步，
1: 对，
0: 很多专业功能其实咱们一般人用不上。
1: 是，
0: 这个呢顶配版也要只要499，非常合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哎，拍出来好看的照片，那如果有精致的妆容加持更出片。
0: 嗯，
1: 同时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用的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就是专门属于沙漠大干皮，就是干皮亲妈啊、
0: 嗯、
1: 一抹就是那种透透亮的奶油肌。
0: 嗯，
1: 一颠下来也不卡纹也不卡粉，又保湿又锁水，还关键还养肤啊，涂在脸上就是那种水光和那种健康的光泽感。临期清仓特惠价格，今天绝对捡漏了啊！一瓶30毫升的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元，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抢购吧。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拜拜了，
1: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吉普东风一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5: 可拆卸阳力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6: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5: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

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带大家寒玉，在新修滕王阁记说：玉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

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寺，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

0: 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

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

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当时的农事工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

庭。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

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

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

现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

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尘缘。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

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

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

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

0: 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

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

一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骑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色，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

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

0: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3: 是的，我们欢迎各位呢，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跟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啊。其实这么早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天儿啊，早晨是越来越冷了，出门早的话真的是需要点毅力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阳光在线，但是早晚寒凉，昼夜温差继续拉大，早晚出门要按需添衣，洋葱式穿衣法，避免冻那个在这个寒潮袭击之下啊感冒了。那么预计呢明后两天雨水将继续上线，届时呢气温还会下降，所以明后两天出门的话要记得带伞，在家添衣物。
2: 是的，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每天来给大家送奖品。我们的奖品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是您接到了主播麦迪的神秘来电啊，通知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的。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答题的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送出奖品。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然后在页面评论区啊来答题，猜一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呢？
3: 对的，这两张图片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依旧是不同年代的使用的两种生活工具啊，而且一到了天冷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必备的，尤其是图一和图二啊，我觉得不光是天冷，正常天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这个东西来给我们生活来提升一些幸福感。图一这个东西你一看锈迹斑驳，而且你一看它这个做的这个质感，这个做工，你就知道这肯定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老物件了。而且这个东西呢经常出现在以前什么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啊，比如说你去上班是吧，或者说医院里面有病人，你去看望病人的时候，你要给他带点东西，你需要拿这个来去帮他来装一下。
2: 对，一般这里边装的都是好吃的好喝的。
3: 是的、然后呢这个东西我相信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啊对于美食的一份温暖的回忆。图二的话一看哟，这东西就显得精致很多了，一看上面又有按钮又有屏幕的。图二这个功能可以说跟图一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它做的这个外观包括它使用起来的具体的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早安奶茶我们欢迎大家来去猜一猜两代人的生活用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图来答题了。
2: 这真是两代人啊，因为你看有小朋友来答题了，手机尾号6010同城大宝贝说了，第一个不知道，我没见过，但我知道第二个是什么，说我已经打卡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中奖啊，我想要黄金小马。
3: 是，
2: 的确是，你看第一张图片是比较古早的，我觉得要往前可能三十年左右，
3: 三四十年前、
2: 比较流行的这么一种东西，后来这种款式慢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啊，就不常见了。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这迭代了这两代人用的这个工具到底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能参与抽奖。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3: 请接收。
2: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同比增长18.8%，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27.5%。
3: 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的核心变化就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到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用人单

0: 单位逾期仍不缴纳社保费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1: 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车主完成交付之后呢，系统将会自动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并且推送，无需再手动填信息事后补票了。
0: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了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
1: 科研方面，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版正式发布。
0: 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昨天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
1: 再来关注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明天开始报名，考生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可以进行网上报名。
0: 企业消息，来关注话题，79岁老干妈陶华碧用 AI 一年赚54亿，昨天登上热搜。老干妈高管的披露，2025年品牌营收达到了54亿元，也创下历史新高。
1: 再来看，多位参与交易人士表示 ，DeepSeek 将会在近期完成最新一轮的融资，融资金额从此前计划的500亿元增加约1000亿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苹果公司呢近日举办了欢迎回家新品发布会，一次性的推出了3款硬件新品，首款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 还有第二代的 HomePod Mini， 以及全新的 Apple TV 4K。
1: 再来看，腾讯旗下搜狗问问近日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11月7号的23:59正式停止服务。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有关的消息，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呢将于当天共同来举行开通仪式。
1: 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至少两人组团形式的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
0: 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当中已经投入了约3.6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及其相关组织。马斯克呢，已经成为了本轮中期选举当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
1: 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会影响近10000名公务员。
0: 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13号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洪罗喜赠予的1115.8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的收盘价格计算的赠与规模约为2.6万亿韩元。
1: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季节性的气候通报，预计今年的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3.4区域海表温度将较常年高出3.7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0: 最后来关注到文娱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两位歌手。最近肖战通过个人微博正式宣布其个人巡回演唱会，引发了全网关注。
1: 再来看，最近啊，有网友发文说，在学习强国挖到了歌手李健的古典乐的课堂，零基础也能够听懂。据了解啊，这是李健之前录制的一套古典音乐的普及课程，叫做李健的音乐课堂，目前依然可以在学习强国 APP 上免费收听。今天开场曲，我们来听到李健《贝加尔湖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了两个很温暖的东西啊，
1: 对，
0: 是完全属于不同年代的两个东西，其实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呢，第一张图片你一看就是70后、80后、90后，哎，那个时候用的啊，就是很多年前的，很古早，长得那个造型什么的也都很古朴，
1: 是，
0: 然后呢，第二张图片你一看就是现在的啊。还有一些按键啊，智能的触屏啊什么的，就可以调节温度之类的哈，比较智能，比较黑科技。所以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请您看图来猜一猜。
1: 对的，图一呢，很多朋友留下了共同的回忆，尾号是002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家现在柜子里面还留着呢。小时候记得呢，奶奶会煮粥在里面。然后放着给去厂子里上班的爸爸会带着去
0: 啊，
1: 对，以前好像就家人就是带饭，
0: 对
1: 啊，一般比如说中午是不回来的，那么我这个里面装的就是我这一天的干粮
0: 啊，对，
1: 那会儿干粮也特别简单，
0: 嗯，
1: 一个半个咸鸭蛋呐、弄点小咸菜啊，放点粥啊，再放两个大馒头，放几个包子呀，那会儿你就感觉这一天的能量就够了。
0: 再早那种就是带饭的话。二八自行车后边放过那种铝的饭盒，你记得吗？长的那种，但是那种吧，就是它不保温啊，是吧？
1: 是，
0: 就可能你早上带了去，中午就凉了。但是今天我们猜的这图片，它能让它一直哎保持这种温暖啊，这种温度，你吃的时候都热乎的。
1: 是。
0: 手机尾号4076这朋友说了，是第一张图片，我记得

0: 以前啊，很多年前爸爸妈妈做了饺子什么那种好吃的差样呢，就会给我往学校送哦，说这个呢，说第二张图片感觉是目前上班的时候自己要做饭，拿饭盒拿饭什么的，自己要带的这东西了。
1: 多年前爸爸妈妈用这个东西给你送啊，然后现在呢你自己上班了，现在打工人，我觉得用第二张图片的也不少。你知道第二张图片，昨天我在找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图片的评论区里面，就是一是上班的，二是什么呢？就是给孩子要在学校里面带饭吃的。
0: 哎，
1: 用图二说特别好用啊，而且呢，全天下来这好。饭都是热热乎乎的，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功能性现在也很强。尾号是5363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哎呀，第一个这东西啊，他不是说带饭，他说我们家小时候啊，军工厂家属院有卖什么呢？卖冰棍冰果的
0: 哦，
1: 就用这个东西
0: 也行，
1: 里面哎竖着往下放，装了满满的哎这么。一桶，
0: 原理是一样的，
1: 是吧？哎呀，当时小时候小朋友们就往人家车子那儿一去，然后你就看到要拿出好几桶五颜六色的来，然后来给你卖冰棍吃、说现在这东西都先进了，你看都变成图二这个样子了，感觉有科技范儿了。
0: 嗯，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您能够猜出来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互动答题吧。这个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和民生方面的消息。十月份第二批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了。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石家庄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葛涛以及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宋连芳将接听热线。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石家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光辉将接听热线。
0: 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节能降碳路径，创新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方式，推广实施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现财政资金减负与节能成效的双赢。那截至目前呢，全省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128个。
1: 近日，由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正式上线发布。
0: 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还有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至24号在唐山举办，明天就要开始了。唐山市整合了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了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打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
0: 再来关注招聘，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11月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时11月7号到12月6号在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会开展网络招聘。
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人员45名，其中呢，临床护士39名，技师6名。明天之前去到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海大道399号现场报名。
0: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近日招聘工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哲学类、法学类等相关专业博士若干名，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1: 河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招聘32人，报名截止到10月30号的24点，实行网上报名。
0: 再来关注活动方面，石家庄坪山县2026年职工秋季驼梁登山活动将于10月24号火热开启，活动全程免费，并免除景区门票。
1: 再来说一说秋天洗衣服的事儿啊，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了，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是咋回事呢？有网友说，洗衣凝珠炸裂之后，这个洗涤剂溅入到了自己的眼睛里面，不小心就医之后，发现自己的角膜竟然被腐蚀了一小块。那数据显示啊，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腐蚀性啊，要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咱们平时在洗衣服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伤害到自己。
0: 说到衣服了，我觉得到这个季节也是乱穿衣啊，就觉得早上起来摸黑摸着哪件是哪件，就赶紧穿上套上。的确。

0: 可能单薄的一些外套衬衣啊已经解决不了这个季节的御寒了，尤其一早一晚的大家开始需要穿更厚实一点的毛衣了。
1: 嗯，
0: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乐商城给大家精选到的拉夫劳伦经典角花毛衣，日常价格2000多一件，专柜价。今天乐商城给到大家找到了这批毛衣呢，只需要399一件，有5款啊，都是明星同款、老前锋、男女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毛衣了。
1: 首先拉夫劳伦这个是国际大牌啊，属于是英伦校园风，非常经典的。而且呢，你说谁没事老去专柜买衣服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您可以来去感受一下。它呢，全部采用100%高质纯棉，上手摸是那种非常细腻软糯的触感。我们同事上身也穿了实测啊，软乎乎的，保暖度很在线。它是那种立体角花麻花的织法，是那种老花的，纹路清晰有型，也很经典。版型呢不紧绷不压身材，而且呢是那种微宽松剪裁，你腰腹上啊手臂上的肉也都能够藏得住。我们再说这个时尚调性，拉夫劳伦是学院派的这个学院风的代表，穿上之后呢有那种大牌的设计感，就让你觉得哎怎么它搭配都好看。它有那个经典的小码那个标做胸前点缀，不过时，耐看耐穿。比如说你出门你可以叠在大衣羽绒服里面做内搭，你进到公司里面办公室里面是吧，你脱掉厚外套单穿这一件，温度也舒适不燥热。而且现在呢一来暖气，其实我们很需要在有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不薄不厚的这么一个内搭的衣服，时尚感体面感同时在线。所谓叫什么都市中产衣柜三件套啊，里边一定要有一套拉夫劳伦，不用费心搭配，随手一套就自带松弛感。很多人入门老前锋啊，第一件白月光单品就是这一件毛衣。
0: 嗯，自己穿啊，或者说两口子一起穿，配个情侣装啊，今天颜色也全，价格也很合适，乐商城到手只要399一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嗯，
0: 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在上周素媛直播当中啊卖得非常好的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衣套装，贴身穿着啊是那种温柔的氛围感拉满，双面牛奶绒，上手软糯顺滑，内置黑科技蓄热，上身瞬间锁温啊，零下天气也能够稳稳恒温，这一套就过冬了。轻盈不臃肿，而且完全不显胖，还自带那种山茶花的香氛。日常单套就要79.9元，今天啊我们延续直播福利，直接破价99，到手2套，哎，你可以换洗着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这就是秋冬扛冻的刚需。

0: 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0: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2: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0: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2: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在这个略显凉意的秋日早晨，我们跟大家早安奶茶猜到了两个很温暖的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题目。
9: 是的，
8: 两张图片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啊，但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请您猜一猜它们都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温暖评论，因为很多朋友说看到图一之后啊，感觉到的都是曾经的一些跟这个食物啊，包括很温暖的一些过往。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留言的，他说，3331，他说我平时主打一个光听不评论，因为评论了我怕中不了奖，感觉自己
8: 一直是潜水族是吧？
9: 啊，感觉自己是中奖绝缘体。但今天这东西我要评论了
8: 啊，
9: 很有画面感，很温暖。第一个那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带炒好的咸菜鸡蛋，对，原来炒咸菜鸡蛋，
8: 对，
9: 到学校我得吃上一个星期，现在我再也吃不到了，我想我妈妈了。
8: 这个东西承载的都是美味和家人给的温暖啊。手机尾号0969，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很熟悉，说我们家那个我小时候啊经常用到它，说为什么呢，我妈妈在医院上班，我们家就在医院的家属院住，说家里边啊亲戚朋友也多，难免有生病住院的，所以说如果有人生病住院，我们就会用这个东西，哎，给他送点吃的。
9: 2076说，单看第一张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只是一个什么桶之类的
8: 啊、
9: 看到了第二张图啊、我恍然大悟，才知道第一张图原来是干那个用的、是老一辈儿用的。说，哎呦，这么想的话，说第一张图啊，我应该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农村没有怎么见到过啊。您不会是小朋友吧？啊，第一张图，我觉得甭管说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以前应该都会或多或少用这个东西，因为你只要说家里。

0: 里面有人是吧，然后需要饭菜保温的话，说第一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盖子，那个盖子以前就是我们家在用的时候，那盖子上面你还要再垫一层布，垫完布之后然后你再拧，为什么，因为否则它这个东西吧，以前做那东西没有那么严丝合缝，
1: 密封的也没那么好，
0: 你要把它挂在车把子上吧，晃着晃着里边你晃到目的地
1: 汤流出来了，
0: 汤就流完了，所以一定要拧好捂好了然后捂好完之后，然后哎，你带到工厂里 啊或者说带上班上去吃。
1: 哎，
0: 啊、
1: 手机尾号3512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记得里边是不是玻璃内胆的呀，然后还有手机尾号1750在路上这朋友说，哟，第一张图片我们家有仨啊，有三个，说小时候啊，兄弟姐妹三个，每人一个，天天用它带饭。
0: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说在厂子里边，大家也会干嘛呢？把你大家都是一样的，打开之后互相去看一看，
1: 换着吃。
0: 对。互相看一看，说哎，你们家这是什么？哎，我这是今天这是什么菜啊？你们家哎，
1: 今
0: 天有肉了，
1: 包饺子了。
0: 哎呦，那换着吃啊！你说你好意思吗？
1: 是，
0: 大家会看一看，也是当年啊，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场景，
1: 一代人的回忆，
0: 啊、
1: 现在也一样。哎，你点的什么外卖啊、哦？我点的什么？所以你看一代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这个回忆是一个承载美食和温暖的这么两个容器，欢迎各位来猜一猜，它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但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是不是跟您听描述您猜到的是一样的东西呢，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朋友一样啊，接到主播麦迪的神秘来电。
2: 麦老师你好，麦老师你好
3: ，Hello，
2: 你好，惊喜了，
3: 恭喜
2: 啊，老师你好，太激动了，
3: 恭喜你中奖了，
2: 那谢谢，感谢，我是中奖救援体，啊，这是音乐广播给我了一个幸运，
3: 您是衡水的吗？我看您电话号是衡水的，
2: 对，衡水安平县的，
3: 安平出丝网，
2: 对，而且我从事的工作也是丝网检测啊，
3: 这个您贵姓？
2: 我姓胡，
3: 胡女士，我看到您的留言了，说家里面有两个宝宝，对吗？经常带着孩子听我们节目吗？
2: 老大他上初中了，然后他原来听，现在听不着了，因为他住校了。老二是上幼儿园，每天送他的时候都会听，因为他太小了，他对这些就是对第二个图他特别了解，但是对第一个图他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拿着我手机也是挺无助的，我就给他说这是妈妈以前用过的，然后
3: 什么
2: 啊？对，
3: 有哪一个东西让您印象极为深刻？
2: 就最近可能是那个水管，我觉得小时候我们在村里玩呀，那也会口渴了也会喝，但是作为小女生觉得还是有点感觉
3: 粗鲁，
2: 对，然后但是经常会遇到就是这种在水管喝水什么的，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哎，妈妈这怎么在水管上喝水呀？然后也给他买的第二幅图里边也给他买的那个指纹解锁的那水杯啊，也有他有在用。我经常说就是生水不能喝，然后他也是怀疑为什么要是从水管里面喝水。
3: 黄金小马还有超长蛋挞，您想要什么？
2: 要小马吧，送给我们大儿子。
3: 他
2: 比较喜欢这个啊。哎呀，太激动了。
3: 感谢您的支持。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8: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7: 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这个东西，是两个容器啊。这两个容器呢，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年代完全不同。第一张图片大家看到的70、80、90后应该都用过，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现在这个容器更新换代了啊，鸟枪换炮了，完全不一样了长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承载了关于对于亲人的这种美食啊，这种关爱啊，这份温暖啊。
8: 对哈、尤其是你看这位朋友留言了9763，说第一个我知道，我妈小的时候别人生病了就带着这个去给人家送吃的。你就想想咱现在你要看病人的话，说你提的是什么牛奶是吧、然后或者说你提点燕窝等等的这种营养品，带点水果。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礼物可带，带什么就带自己做点东西，炖个红烧肉啊，做个鸡蛋糕啊，然后给人家送过去，那个其实就是最温暖的一份关怀和关爱。还有他说第二个东西是智能的啊，然后也是能够帮我们吃上热乎饭。他说我是东南实验小学5年级3班的田若言。
7: 欢迎小朋友
8: 来打卡了。
7: 这应该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在打卡啊，两代人的共同的回忆。
8: 没错，
7: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8: 一餐一饭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说到健康了，我们也来跟大家接下来刷新两条最近挺热的消息啊。首先第一个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的一个新顾问 AI 顾问阿福。现在在 AI 蓬勃发展之下呢，大家有点头疼脑热的，很多人会先问一下 AI 更多的年轻人熟练地掌握了给 AI 喂数据。布尔人表示，自己习惯在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之后，把报告直接交给 AI 来解读。
7: 嗯，
8: 对于大家而言呢，垂直医疗 AI 工具能够帮助理解一些专业术语，梳理一些异常指标，我自己看不懂，但是 AI 能够帮我看懂读懂。有时候给出的分析与报告当中的初步判断，你发现，哎，也是比较接近的。
7: 对，我妈现在有什么事都问阿福，全家人的体检报告都给阿福。
8: 阿福特别火，真的。
7: 对，就是蚂蚁阿福这个 APP 啊，它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它的 APP 的最新用户数达到了1.5亿，单日的健康咨询人次近2000万，刷新了国内健康 AI 应用的一个增长记录。也有医生说了，自己平时也会问阿福一些问题，说阿福给出的解答的角度啊、方案啊，的确会非常的全面啊。医生也说了，说蚂蚁阿福是一位健康顾问，你通过多轮的追问啊，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说适合什么呢？适合日常咨询和健康管理，但是严重的病症啊，还是要去正规医院。
8: 你说到这儿了啊。相信 AI 还是相信医生呢？最近一张劝患者不要携带 AI 诊断结果去医院寻求意见的图片在网络上传播，图片内容称，已在 AI 大模型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医生寻求意见。当然这个它是一个恶搞的图片，有点这个性质啊。图片虽然不是医院张贴的真实告示，是一个梗，但是戳中了一个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当患者你可以随时拿着向 AI 问到的一些问诊、症状、报告，然后用药方案，拿着这个东西，然后你如果去找医生的话说，其实相当于说在这个医生的诊室里多了一个看不见的第三方，
7: 嗯
8: ,AI。
7: 哎，对，说那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哎，有医生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康复类的这个康复科的刘医生就说了，说让他有些反感的就是什么呀？患者在就诊之前啊，被 AI 给出的结论已经给框住了。如果说你给他检查之后，你得出的不同的判断，患者会产生疑虑，甚至会质疑医生你的专业能力。本来就是正常的诊疗沟通啊，但是因此你多了一层解释成本，你还得给他解释为什么你的判断跟 AI 是不一样的。那前段时间呢，这医生说他接诊了一名这个腰部扭伤的患者，患者之前就是问过 AI， 得到的判断说是急性腰肌损伤，但是临床检查发现实际问题是下肢关节紊乱导致的。据此接受相应治疗之后，患者的症状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
8: 所以你看，还是得临床，还得让医生啊望闻问切，
7: 得面诊
8: 对才能看到。健康领域的严肃性远高于搜索、购物或者旅行。目前呢，以蚂蚁阿福、OpenAI 等为代表，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大共识，那就是什么呢 ？AI 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定位是支持和科普，帮助用户理解检测结果，为医生就诊来去做准备，以及解答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什么饮食啊、运动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平时啊用 AI 的时候要善用 AI， 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的去相信 AI， 如果有一些不舒服、头疼脑热的一些病症，还是要及时的咱们去到医院去找医生。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关于医术的歌，叫做《心术》。

0: 好，早上7: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感觉天更冷了呢？我感觉穿一件薄的这个
1: 衬衫
0: 什么都不够了，你就要穿点带毛的东西了。天冷了，我们说到带毛的东西，什么带毛呢？毛衣，尤其是咱们穿毛衣的话，一定要穿一个好看的毛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国际大牌，大家也都了解的拉夫劳伦的毛衣。
1: 哎，你觉不觉得，就有几年大家就不穿毛衣了？就是有几年呢，

0: 再早可能就是家人织的那种或者比较传统的那种针织衫啊什么的穿的比较多，
1: 更早了。
0: 后来慢慢的大家有几年流行穿什么卫衣呀、啊，
1: 对、
0: 啊，或者衬衣里边加个绒啊，哎，你觉得外穿更好看？这几年啊，毛衣的复古风潮又回来了，
1: 嗯、
0: 尤其是像拉夫劳伦那种，它那种就像小时候妈妈织的那种绞花毛衣一样，麻花的那种，哎，你觉得穿上也很好看啊，而且就是很松弛，很老前锋。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拉夫劳伦的毛衣。一共有五个款式，男女同款啊，专柜价格其实挺贵的这个毛衣，但是你说谁平时老去专柜买东西啊，买衣服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拉夫劳伦的毛衣只需要399一件啊，都是明星同款的老前锋的毛衣，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来去看一看这款毛衣，给自己给家人包括给孩子，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来买上这款毛衣，因为这个毛衣我觉得谁穿谁好看。
0: 来说说这毛衣的质量吧，就都是100%高织纯棉的，上手摸着细腻软糯的触感，上身呢软软乎乎的，哎，保暖度也很在线，而且立体绞花麻花织法啊，那个纹路很清晰很有型，版型也是微宽松剪裁的，不会紧绷着哈、啊，然后腰腹手臂的肉也都能给藏住，当然我觉得也很时尚很好看，就是它是学院风的那种啊，就穿上很显年轻、
1: 嗯、
0: 然后穿上之后大牌的设计感，你怎么搭都好看，你可以直接穿，比如说然后外边你套个大衣套个羽绒服，你把它当个内搭，哎，或者说里边你看圆领的，你里边穿一个衬衫把那小领子翻出来是吧，做一个叠穿的效果，
1: 对对对，
0: 也好看，它都是那种经典的小马标啊，胸前做个点缀，就是永不过时的经典，而且你单穿这一件我觉得温度也挺合适的哈，就是在室内你脱了外套之后在屋里面哪怕说来了暖气之后你也不会燥热哈、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件贴身的一个毛衣，很时尚，然后也不用费心去搭配，随便一套就是松弛的那种老前锋，很多朋友入手这种老前锋的白月光单品其实就是拉夫劳伦的绞花毛衣，
1: 因为它太经典了，你买你不会怕出错、
0: 啊、
1: 这是最主要的，
0: 也不用挑款式啊，然后挑自己喜欢的颜色跟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价格呢只要399，男女同款啊，可以是两口子都配上这个情侣装来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上周素媛直播当中我们卖爆了的一个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衣套装，这个我们很多主播也已经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已经买了，贴身穿着温柔而且特别的舒服，它是有那种什么的双面的牛奶绒，上手非常的软糯，而且里面有黑科技蓄热，上身瞬间锁温，零下天气也能稳稳帮你恒温，轻盈不臃肿，穿到毛衣卫衣里面也完全不显胖，而且它自带的是红山茶花的香氛，很有那种温柔的氛围感，日常套装一套79.9，这个秋衣加秋裤嘛，今天啊我们延续了素颜专场的直播福利，直接还是99啊，到手两套，一套换洗一套备用，情侣家人可以一起囤一起穿更划算，可以说这是您秋冬扛冻的刚需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Other girls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